0: 走的时候重新去。
1: 这个东西先
2: You changed that to 618 apartment H, 618 Village Lane apartment H.